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

0: 13到24度了，但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依旧会有30到31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呢是90%，山体滑坡指数3级，提醒各位较易滑坡。路上路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哪些路段提醒各位需要及时的关注一下。
1: 育才路南北双向从南秀路口到道源路口通行滞缓，高桥路南向北从南秀路口到道源路口通行也是有缓慢的现象。

0: 截至25号15时30分，重庆市永州区暴雨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同一天说，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俄军将对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
1: 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的扩大海外减产的规模，预计到今年11月前后。

0: 子。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榴莲常被用作是产妇或者是病后体虚者的滋补果品。
1: 但是营养再丰富啊，也要讲究适量吃。榴莲的含糖量和热量都很高，一颗中等大小的榴莲的果肉呢，它的热量相当于一碗半到两碗的米饭啊，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啊，减重的人群，还有高脂血症患者，应该是严格去控制自己的榴莲使用量。此外呢，榴莲性热，一次吃太多呢，容易引起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甚至是上火便秘。民间常说的吃榴莲配山竹，其实不无道理啊，因为山竹是性凉，两者刚好相反，能够起到一定的中和作用。要特别提醒的是，饮酒之后不宜大量的食用榴莲，两者同时可能会影响到酒精代谢，给身体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0: 那么面对货架上形态各异的榴莲，很多消费者依然是感到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0: 提供始终是一个平衡木，需要兼顾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避免非此即彼。
1: 确实，像公共服务提供的背后呢，也得靠财力的保障，这意味着常住地的政府啊，你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财政的资金，扩大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使非户籍常住人口可以享受同等的一个待遇啊。那当地政府也要把这部分的财政收入

0: 高压115，而相对较高的血压是低压90，高压140。根据你的实际年龄，如果你的血压过高，那就一定要想办法降下来。通常的方法是经常锻炼，减少脂肪、盐和酒的摄入量，而且不要玩那些过于惊险的游戏，比如过山车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早，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0: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2: 热点大家说，继续和您来关注到身边的热点，我们接着来。

0: 小学基本办学条件的底线要求，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呀、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的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叫底线要求。
1: 自2014年启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全面改善工作以来，全国各地持续推进全面改薄工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

0: 电报警装置、防冲撞设施、视频监控覆盖、消防设施配置、应急疏散通道等作出清晰的规范，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间校园安防水平差距，让农村学校、薄弱学校也能够具备基本安全保障能力。
1: 明确的要求学校要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啊、直饮水，规定学生一人一桌一椅，而且是要配个靠背。针对寄宿制的学校呢，专门对厕所、盥洗、洗浴设施做了刚性的要求，底线当中还讲到了很多暖心的细节啊，充分体现了对学生真切的关怀。看似是琐碎规定，但也体现了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的转变逻辑。对于体育活动场地的设施设备，学生心理辅导室、计算机教室或信息科技实验室、音乐美术专用教室进行了硬性的规定，则将视为五育并举落地生根。

0: 那可以先行先试，适配超前配置资源。中西部以及农村地区则应该聚焦底线达标，优先补齐生活设施、安全设备、体育美育场地等短板，逐步缩小与城市学校的办学差距。
1: 改善这个办学条件啊，关键还得确保资金的投入啊，得花钱办事儿。当前呢，我国学龄人口正在经历阶段性的排浪式的大风过程，不少地区学龄人口数量已经进入峰值平台期或开始逐步的回落，部分地方生源呢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那么在优化学校布局的过程中，学校数量相应的减少，这样的情况下呢，让教育

0: 不退租金和押金，强加了合同里没有约定的义务。在国家305声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背景之下，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敢以身试法，要阻碍经营者的合法经营、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式的做法，法律到底管不管呢？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明确要求，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嘉兴的经营者当然可以到安徽滁州去经营，这是建立

肉表示说，这就是我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啊。有人晒出了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脸的廉价感。有的网友呢，这个带手擀面到公司去，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就是意思是吃这种碳水吃多了。那按照这些自媒体博主的说法呢，所谓碳水脸是指人在过量摄入精致碳水之后呢，面部出现的浮肿或皮肤状态的欠佳。他们说的这些精致碳水，你看有啥叫米饭面条馒头啊，咱们每天吃的主食俨然成了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不仅不够营养不健康，甚至是正常吃还等同于

碳水脸和蛋白脸的对比啊，这一样的配方，相同的营销。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人看穿了这种把戏，在相关的新闻评论区，不少网友直接戳破了这些博主不高明的套路。接下来呢，社交平台要负起责任，我们觉得加强内容审核，要切断不实内容传播的途径，尤其要摒弃唯流量的舆论导向，避免算法沦为自媒体渲染焦虑、收割流量的工具。

0: 难怪会让人很多的观众产生倦怠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把镜头重新转向朴素的情感、平凡人生的给阿莫的情书，就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了。从这一点上来说，本片的成功或许也和他站到了时代的风口有关。观众吃多了预制菜，太想念那些清新自然的口味了。
1: 许多评论在分析电影成功时都提到了他创作手法方面的反套路，但试想一下，如果接下来创作者都去模仿去照搬，那这种反套路是不是又成了新套路？所以呢，值得研究的从来不是如何复制给阿嬷的情书，而是如何改变影视行业

0: 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的洒在脸上，他的呼吸匀称又悠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踮起脚尖摘下蒲公英，轻轻一吹，那个绒球就散作了满天的星子，轻飘飘地飞远。原来生活如果肯松手，并不是支离破碎，而是化成了另外一种更加轻扬的姿态。所以学会松开紧拽的拳头，行囊自然就会轻盈，停住匆匆的脚步，路旁就会有风景。生活就该如清溪之水，不疾不徐地向前流去。以下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的青年宣讲员们对于松弛感的理解。
1: 各位亲爱的听众，

感动的是，即使在面对至亲相继离世的巨大打击时，杨绛依然保持着那份特有的从容与淡定。他写下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语气平静如水，却蕴含着深不见底的情感力量。这让我想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哀而不伤的审美理念，允许悲伤存在，但不被其吞噬，可以怀念过去，但仍要继续前行。正如书中所言，家在哪里，我不知道，

方式。当我们学会像杨绛那样用温柔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用包容的心接纳命运的安排，就能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这种松弛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选择，不是放弃努力，而是调整节奏。它教我们在珍惜当下的同时，也为心灵保留一片自在的空间。

这种传统延续到清代，做过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人群中看见新进士披红挂彩游街的荣宠，禁不住心驰神往，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参加1893年的乡试。在唐代，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去考进士，结果他考中了，你落榜，你们俩的身份立刻有云泥之别，你再无资格和他平起平坐，进士和平民的地位相悬天壤，因此你的朋友成了你高攀不上的贵人，哪怕昨天晚

别给自己丢脸，便下令用帘子把女儿和自己隔开。赵崇的妻子虽然郁闷，但无可奈何。演出至高潮，突然来了一匹快马，送信者说上司急传将军问话。将军大惊，以为赵崇惹上了什么祸事，赶紧跑去见上司。谁知见了面，上司脸色和悦地问道，你是不是有个女婿叫赵崇？将军局促不安地回答，是的。上司立即告诉他，恭喜你啊，招到了一个贵女婿，他考上进士了，这是府里刚接到的榜文。赵崇的岳父大喜过望，一路上都挥舞着榜文大叫，我家女婿

0: 京时间10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最高法决定。

0: 的点评。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3: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

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0:21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1079帮忙团，两个热线8271-1011、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各位除了调频收听之外呢，也可以打开手机上面的萧山发布客户端，客户端首页正中间偏左一点位置，一个绿色的圆点，有听广播三个字，您点进去，里面第一、第二选项都可以直接用手机移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过去的周末呀，虽然气象部门还没有宣布入梅，但持续的高。

局。熬过今明两天的明显降雨，周中起啊，好天气就回归了，闷热感呢将一扫而空。具体来看呢，昨天的后半夜，萧山又迎来了一次系统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今天夜里开始啊，随着降雨系统逐渐东移入海，大气啊重归于平稳，雨势和剧烈程度呢也将明显的减弱了。到了明天呢，天气将转为阴，有时有阵雨。28号呢是阴到多云，部分地区仍有小阵雨飘落，雨量进一步减弱。好消息是，本轮的降水

避免在临时搭建物和大树下停留。具体到萧山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是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明天阴天有时有阵雨，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西南风3到4级，夜里西北风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刻了这些痛点。实测数据显示啊，它对烟草花叶病毒的抑制率能达到 85%， 防治效果大幅的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作用方式啊十分精准，只针对病毒发挥作用，不会伤害田间的有益生物。而且呢，成分属于核酸物质，在土壤和水里都能够自然降解，

公路智联管养平台，新增铁路环境督查专属模块，整合了全线铁路、沿线村社等基础信息。平台搭载可视化指挥界面，隐患处置全流程留痕，巡检轨迹、整改前后照片都会自动存档，责任划分一目了然。同时啊，还具备了时效提醒、天气预警等辅助功能，进一步的提升管理的效能。那么这套智慧巡检体系呢，也是让部门监管、属地落实多方协同的工作模式落到了实处，用数字化手段守护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

好，各位，10:42啊，107者帮帮团继续为大家服务，两路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又到了锁钱杨梅要成熟的季节了哈，咱们萧山的杨梅啊，杨锁钱山上的杨梅陆陆续续泛红了，果香四溢。那近期外地杨梅爆出的违规泡药的风波呢，也是让不少消费者心存疑虑。可是锁钱杨梅却逆势走红了，订单不断，销量看涨啊！

0: 安全快检车还直接开进了天监地头现场检测，结果实时的在线上予以公布，全程公开透明。除此之外呢，当地不少的农户啊，
1: 为了人群食用时就要多留意，脾胃虚寒，平时容易拉肚子的人，枇杷偏凉，吃多容易加重肠胃不适，建议浅尝辄止。风寒感冒、嗨白痰的人，大量吃枇杷，不利于风寒症后恢复。血糖偏高、糖尿病及血糖波动不稳的人群，枇杷含有天然糖分，需要少量分次。

在梨园的深处有一方乐土，那里有人们痴情地耕耘着，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共同拥有梨园青草地。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

王文君老师在1938年拜越剧小生竺素娥为师，正式开始了舞台生涯。先呢习的是小生，后来才改习的花旦。

0: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莲青草地之梨园赏析，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在梨园赏析当中，我们一起要来赏析到的是王派创始人王文娟老师所带来的戏曲唱段。王文娟老师的唱腔特点之一呢，就是她的音乐形象很鲜明，富有艺术魅力。

贵的。他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的态度呢，极度的严肃认真，也忠于角色的性格，绝不把非属角色所有的东西外加到角色的身上，这是任何一个优秀演员的必具美德。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王文娟和徐玉兰这对黄金搭档所带来的越剧《追鱼》选段《书馆》。

启禀奴才，别不谈问操禄公事。不知我乃牡丹小姐心意是何？哎，好不烦闷神也。

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25号，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

从未受过伤。他的同志都奇怪，同时也更加的敬佩他。在北平，家中得不到曼娘的消息。自从警察来搜查和美国小姐迁入来住起，表面上一切倒安静无事。阿飞和宝芬则打算离开北平，因为情形很清楚，只要牛怀愚和亲日的官僚想以他曾充任国民政府的

般人。商人通常是容易通行的。惊讶将近五十，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阿飞在四十以下，他特别小心，改做商人模样，戴上旧式眼镜，拿着旱烟袋，胡子故意不剃，尽量看来岁数大。他们还要带着药铺和古玩店商业上来往的书信、账簿等东西。暗香扮作商人妇，自然很容易通过。宝芬看来时髦又年轻，但是和阔气的商人乘头等车，有丈夫同行，还带着孩子，也还可以。再者，

中国翻译官说了几句话，一个50岁的中国商人站在女学生旁边，对着女学生说：“这种年头，最好随和一点。”那个女学生开始解开上衣，脸上很羞愧，在上衣下头贴边有几个字。 日本宪兵指着那几个字问是什么？女生回答：“是学校洗衣裳的号码。”幸而中国翻译官。

0: 几个卫兵近前来说，
1: 到左面去站排。
0: 他们看见人们三三两两慢慢走过去，四五个日本兵站在左边，把旅客一个一个挑出来，再仔细盘问，商人、学生、男女、穷富，身份似乎无所谓，只是随便挑。那些被挑到的人必须散开，站在外面去。轮到他们的时候，日本兵

知道已经获得释放了，慢慢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空地上，看见家里人正很焦急地在入口等着他。一见他出来，好不欢喜，暗香拉住他，好像他死而复生一样。他们到英租界住在一个外国饭店里，在三天以后才有船。董纳秀一定要陪他们，直到他们平安登上了驳船，把他们送往停在塘沽的英国轮船才肯走。宝芬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安全无事，催他回去，对他这份患难之中的深厚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董纳秀是在他们开船的前夜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1079。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申通快递杭州转运中心的运维组长朱卫峰。朱卫峰，我们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当时进去的时候并不是韵味港。
1: 对。
0: 您是从几几年的时候进入到申通去入职的？
1: 申通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0: 哦，2014年其实也是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
0: 那么回想一下，十多年前就是你从这个手机维修行业然后转行到快递行业当中，我听着觉得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转换其实跨度还是蛮大的。那么在这个行业的转型过程当中，印象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困难吗？我想比如说手机维修，那么一般我们就是面向客户啊，一般就是解决设备的故障啊。
0: 嗯嗯。
1: 那快递行业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很简单，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这个部门啊。
0: 啊，
1: 那我觉得快递行业呢，其实客户的需求其实就是要快速安全的送达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差异。
0: 嗯，就是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我觉得一个是人对人，还有一个呢是人对物。
1: 那我们进去一般都是一开始是培训，那也相当于我进去也是一个新人嘛，就是说比如说要怎么样操作也是有一系列的培训。
0: 一开始进入了岗位，然

0: 一个就是进驻港的作业，还有一个就是问题件的处理。
1: 像刚刚说的，你买了不同大小的规格的纸箱，然后回家怎么列呢？
0: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因为也有计时文件下来，那我是按照这个计时文件模拟嘛，比如说它一个总包里面有多少包裹，那我们怎么样拆包，怎么样倒包，包括里面挑选，比如说挑选违禁品啊，比如说生鲜件啊，保价件啊，破损件啊，那这些都要挑出来，就是说哪些可以放自动化分拣，哪些是人工分拣。那么我们要看一个是品名，那么一个是备注，这些来区分它。
1: 我就想知道，就现在的这个快递的行业的一个技术来说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品名啊、分拣啊，这个是需要人工的多一点，还是说大部分是依靠自动化来完成？
0: 现在的话，比如说像生鲜件啊、易碎件。

0: 那我们都会贴易碎标贴，那生鲜件我们一般都是有泡沫纸箱，那很好区分啊。因为考试呢可能就会混在一起，比如说像一个违禁品的识别，比如说像最近过年烟花爆竹之类的，那我们这个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岗位叫安检员，他们就直接可以安检判徒，直接能看出来，通过业余时间和休息时间啊，那么每天不停的练习怎么样抠时间，怎么样抠细节啊，每天复盘，那么练成标准化，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吧。
1: 所以到最后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呢取得了2025年浙江省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当。

0: 当中的冠军，这个比赛当中冠军有几个？就一个种类是一个，对吧？
1: 对对，第一名一个，
0: 那相当的难得了啊！应该说，其实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我了解到，周月峰其实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对吧？本地人，
1: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说啊，像一凡也是，原来是萧山下面乡镇，然后现在变成钱塘啊。很多像你我，可能我比你年纪稍微长一些啊，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可能更多的会觉得，好像在村里面长大，那么读书毕业之后呢，会要到城里来进行工作，怎么就让你选了扎根家乡发展了？除了你当时说的，就是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回到了家乡。
1: 我觉得，因为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啊，那父母啊、亲友啊也都在身边，那小孩呢，其实也能照顾到。包括我老婆

0: 弄上班的话，就地理位置来说，其实住在家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对，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发展机遇。那晋江街道呢，最近几年呢，我觉得发展潜力也是让人踏实啊，因为有了空港新天地啊、港英中心这种大的综合体，吃饭啊、看电影，再也不用跑去周边这个城镇了。
0: 生活其实也是很方便，对吧？
1: 对，那么还有两条的地铁线路，一站路就能到机场。那么还有比如说到杭州市中心也只要半个小时。
0: 这一点确实是啊，都还是很方便的。朱卫峰在申通工作14年左右的话嘛，已经是12、13年的时间了啊。在单位可以叫你是朱师傅了吧？是不是？
1: 也有。
0: 有带徒弟吗？
1: 也有带。
0: 也有带啊，所以叫你朱师傅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啊。其实作为单位当中的技术能手，在平常的工作当中肯定有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工作啊。那你在就是带教这些年轻的员工的时候，

0: 是当中的一员。
1: 是的。
0: 嗯，蒋教方是你们的老师。
1: 嗯，是
0: 这意思是吧？
1: 我们叫蒋老师
0: 啊，蒋老师。然后您是蒋老师下面工作室的成员之一啊。咱们这个工作室就是大师工作室嘛，一般都是用来去培养一些行业当中，就是公司当中比较有发展潜力的这些员工。
1: 嗯，对对对。
0: 你在这个工作室当中，肯定是也负责到

0: 车，那可能双十一之前要在外面排很长很长队伍啊。
1: 哦，我看到过。
0: 对，那我们可能自己人员还可能有些不是这个岗位的，还要指挥交通啊，那这各方面的。那通过这几年的变化呢，我们也有自己的系统可以预测件量啊，就比如说到达你中心大概有多少件量，那我们可以提前准备。第二个呢，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以智能化为主，那么像网点也都装了那个交叉带的一个设备啊，那么分拣效率比较高，相对所以人工就可以减少，
1: 也能够轻松很多啊。
0: 对，那么因为它这个相当于是操作失误率会降低，那么因为它是自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

欢迎收听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首先节目当中进入到爱上阅读的陪你读书环节，本期的陪你读书，我们的关键词是松弛感。松弛感并不是慵懒的态度，而是人性深处一种从容自在的舒展，就像是溪水漫过石头，无声无息又自自然然。清晨的太阳已经爬过屋顶，邻居妇人方才慢悠悠地在院中晾衣，衣襟上沾着夜露，竟然在她轻抖的指尖化作了清圆的水珠，啪嗒一声落入泥土当中，不见痕迹。我们太多时候把日子过成了拧紧发条的钟表，紧赶慢赶，唯恐被抛下。然而不远处的老槐树下，老人仰面而卧，阳光碎金般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松弛感中品味人生的温情与智慧。初次翻开杨绛先生的《我们三儿》，原本以

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三儿提醒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那些不起眼的角落，一顿家常便饭，一次随意的交谈，一个默契的眼神交换，学会放慢脚步，以松弛的心态去感受这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或许这才是对抗不确定性的最好方式。当我们学会像杨绛那样用温柔的目光看待生活中的不完美，用包容的心接纳命运的安排，就能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角落。这种松弛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选择，不是放弃努力，而是调整节奏。它教我们在珍惜当下的同时，也为心灵保留一片自在的空间，那里有爱的回响，有时间的沉淀，更有生命的圆满。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
1: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科举考试背后的人情冷暖。科举起源于隋朝，在唐代比较兴盛，一直持续到

我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即使知道这个道理，处于那种难堪的境地，终究免不了抚胸自怜。这还只是普通朋友，亲人之间照样体现着世态炎凉。唐代的彭抗和湛碧都是江西宜春人，还是亲戚。彭抗的妻子与湛碧的妻子是姐妹。唐德宗贞元六年，彭抗首先考中进士，岳父家欣喜若狂，广发请帖给彭抗摆宴庆贺。湛碧和妻子当然也要去参加，

进士，等了好几年才获得个地方小官，还很快因为不称职被罢免了，最后穷愁而死。所以考上进士，按说也没什么可狂喜的。孟郊如果能够预知自己后来的岁月，大概就写不出《春风得意马蹄疾》这样的诗句了。宋代以后，进士录取率大幅提高，而且除非名次太靠后，一般都会马上授官。明清两代机会更多，但也永远不会如戏文里写的，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八府巡案、生杀预毒。

0: 京时间14点整。
1: 坚持和是你给的，你做的选择，爱情听歌，我也觉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作曲，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2: 爷爷不能烧，
3: 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4: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2: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4: 好吧，听大孙子的。
5: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

0: 可以粉碎还甜，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

0: 憾。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1: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的巨
2: 色彩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3: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0: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0: 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65%、186% 和 145%。
1: 今天商务部呢，在26号呢，商务部的负责人呢专门公布了1到4月份我的电子商务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究竟如何？在他的发布的新闻当中说到，电子商务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深入落实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那么列举的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子商务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质效显著提升。根据商务大数据的监测，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了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0% 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的监测，1到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了 33.2% 和 20%。 数字消费拉动品质消费增长，第8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根据国家统计的数据，1到4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

0: 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0.16 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 1412.48 亿元，同比增长 3.76%。 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1: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

0: 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与21号重组成功会师。第八次太空会师有哪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这次太空会师以后呢，的确有非常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交接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它是一个100吨级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轨道复合体啊，那它的日常的运行以及它的科学实验都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它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系统以及多种多样的进行科学研究的机柜，那它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那只有通过航天员两个不同的乘组进行面对面的交接，才能把这些复杂的头绪理清楚，才是确保它以后日常正常的这个运行以及正常的科研工作的一个保障。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飞船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新的 P4 的飞船。这个 P4 飞船呢，其实做了相当多的改进的工作，比如说它这个航天员驾驶飞船使用的这个面板。

次的纯电动车型进入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销量的前十。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前四个月，比亚迪海外累计销量突破了45.63万辆，占同期总销量的比重啊是44.7%。四月份单月出口新能源汽车13.51万辆。相关的证券机构呢表示，比亚迪年初销量受国内市场环境影响，同比有所下降。海外市场已成为支撑总量的关键变量。从2022年起，欧盟新能源渗透率维持在28%左右。2025年终端需。

0: 对于自己的这种小霸王的一些作风啊，应该说全球大家的眼睛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中东局势扰动了全球的这个市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负面的效应也是在不断的发酵。石脑油危机呢蔓延了日本多个行业，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当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

0: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FM 107.9，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的情况。那 A 股呢，在最

种炒作的氛围在今天的盘面虽然出现了分歧，但是在尾盘的时候这种分歧又开始向一致性的方向再去加强。那么其一我们可以看到的，当然在这个淘金率当中首先强调的是这种先进的封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早盘的时候这个华天科技为代表啊，这种先进封装那么是继续表现强势。到临近下午的盘面当中，明天尾盘长电科技是吧，那么同样再次这种强势涨停，从而也带来了整个淘金率的这个相关的与封装关联度比较大的这些标的的这种再次在下午的尾盘受到了资金的一种追捧，包括永续电子超过

坚挺。那么也体现出国内，无论是国内面还是海外面来讲的话，市场对于算力的这种认同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从今天的这种行业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部分的金属出现了这种强势反弹，但是未来的这种持续性可能也不一定具备着非常强的持续性。你今天当然最强的是来自于这种贵金属啊，这个招金黄金的这种小市值的涨停。除此以外，就是这个中国铝业，中国铝业当今天的这种下午盘口的这种强势涨停，对于整个资源板块的这种，对市场的这种关注度的一个提高，还

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回到这种善的这条大主线里面。那么其中在善的大主线里面，特别是要关注和跟踪的就是一些技术的迭代带来的这种机遇，对吧？那么接下来的技术迭代我们可以看到像 CPU， 那么也是虽然看似老生常谈，但是它还是一种新技术。像这个除了 CPU 以外，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关于玻璃基板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报道，那么也都属于下一代的这种新材料新技术，那么可能说带来的这种

0: 那么也都是下一代的这种新材料新技术，那么可能说带来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相信是值得我们后面值得去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嗯，就这样。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2: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3: 这次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4: 国家每出台一个。

0: 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1: 我们关注财经动向，我们分享财富生活，天下财经，财经世界。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2: 有请今天财经访谈的嘉宾啊，钱向静老师，上倩，你好，钱老师。
3: 文达老师好，大家好。
2: 今天节目当中呢，先请钱老师来帮我们科普一个事儿啊，就是二

0: 体圈和资本圈。多年来，全球芯片发展一直遵循的是西方主导的摩尔定律，如今这条经典路径逐渐走到了尽头，而涛定律的出现为陷入困境的全球芯片产业打开了全新的突破口。这是新闻标题当中所下的这么一个结论。作为中国企业原创的半导体底层创新理论，到底新在哪儿，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意义有多么的重大，这对于整个特别是中国的芯片的产业，当然也对全球的芯片产业又会带来另一番变革。今天节目当中也请钱航金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科普一下，究竟华为的这个定律有多么厉害。
1: 嗯，好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点，而且呢市场也是反应确实比较激烈。大家熟知的这个摩尔定律啊，是过去半个世纪芯片行业的金科

这摩尔定律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啊，应该说是已经打放慢了。而这个涛定律的这个核心亮点啊，就是放弃硬件的硬体的这个尺寸，转向提速时间。过去啊，行业升级芯片呢，全部是盯着像把晶体管做的最小更小，而这个定律呢，换成了全新的赛道，与电气时间的这个常数态作为核心，通过优化器件、电路啊、芯片呐、系统啊、全层的这种架构啊，不断压缩信号的这个传输延迟，不断缩小芯片的尺，不靠缩小芯片的尺寸，也能够啊持续提升芯片的性能、能效以及集成度。

资产的算力，让一代成熟的工业焕发了活力。所以对整个芯片行业来说啊，这个技术还是破局利器啊。一方面呢，它不断利用啊这个稀缺的啊 EUV 光刻机，因为我们这个卡脖子嘛，对吧，绕开了这个卡脖子这个壁垒，其实为国内半导体的自主可控发展

回表以及啊资产端波动重振所带来的。所以理财的这种回归呢，也是属于还是属于正常现象，对吧？那么从目前形势来看呢，这个我们觉得呢，这个资本市场可能到二季度啊，二季度你数据出来可能又有变化了，又有变化了。一方面呢，就是从过去的这个形势来看呢，还是挺明显的，就是整体的这个市场受大环境的影响，整个这一方面是增加的，但阶段性的这个修整和它的这个刚才所讲的一些因素。还有呢，我觉得呢，经过这一轮次的调整之后，大家呢也是有更加啊这个多的。

顺着这个环境时间点的变化有变化，因应的这个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呢，资本市场是会有会有反应的啊，会有反应的。那它可能面临的就是反向的一个阶段的运行，因为原来这种改了嘛，对吧？改了嘛，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要高度注意啊，要高度注意阶段性的环境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啊阶段性的这个啊这个判断以及实际行动，那么对于资金的流呢会产生影响，那进而。

积极的关注会让小朋友内化出一种深层的信念，世界是可以探索的，困难是可以面对的，而自己始终是被爱支持的，这种内在安全感将成为他们终身发展的心理资本。这样的孩子对于恐怖游戏只会是好奇，不会沉迷，更不会产生暴力和不良行为。

神殿里面呢住着一位古老的神明。南北大战当中，他带领北境众精灵打败了嗜血残暴的南境诸神，从此这片大陆上便只剩他这样唯一一位古老的神明。现在呢，人们称他为森林神鲁爷。随着时间的推移，鲁爷的脾气越发的古怪暴躁，渐渐的上古陵成了禁忌之地，人们心照不宣地远离这片古老的树林，远离那位曾被奉为英雄的古老神明。一大早，一向寂静的上古陵传来一阵阵不和谐的嘈杂之声，突突突突突突，一辆简陋掉漆的精灵轮车慢吞吞地驶在小道上，三米一颠簸，十米一哆嗦。

如丝绸又似火焰的须发，简直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但是呢，想要须发保持光泽，就必须用上古灵的魔法火红土来做养护。最近几十年来，魔法火红土不断的涨价，从一个精灵币涨到了100精灵币，最后呢，有钱也买不到了。商贩们都说，上古灵啊是什么鬼地方，打死我也不去，再多的钱都不去。不得已，身为一家之主的罗哈哈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没有商贩敢去上古灵，因而呢，罗哈哈一家买不到火红土。可是如果省去中间的步骤呢，忽略掉商贩，罗哈哈一家直接住在上古灵，那么他们就有用不完的魔法火红土，还不用花一分钱，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

0: 鲁爷觉得尊严受到了挑战，但是他无法反驳。布布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知道他所有的底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鲁爷的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了。如果关闭了心耳，他的世界里面就只剩下能与他心灵交流的布布了。没有风声，没有鸟鸣，没有水流潺潺，除了布布偶尔的一句话，他的世界只剩下一片空荡荡的寂静。
1: 哎，我受够了！
0: 鲁爷又咆哮起来，
1: 这又是什么？怎么会有小孩子的打闹声？他们在吵什么？就因为一盒调色盘，我可以给他们100个，只要他们立刻安静下来。
2: 竟然有人来
1: 怒了，这是我的地盘，我的。
2: 那些房产经纪人总是把我的土地当作商品售出，可恶。

0: 乡亲们守住丰收的成果，所以也是让我们为这样非常暖心的一位村干部真正帮村民办实事的村干部来点赞。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

好的，17:18，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刮热搜啊！热搜榜单呢又将多一个选择了。在即将到来的6月1号啊，新加坡航空公司呢将会正式开通杭州往返新加坡的每日直飞航线，这就意味着咱们杭州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到全球顶尖的航空公司的顶配服务了。根据航班计划呢，新航将会采用空客 A350-90

试用产品，化妆品的点位现在也已经增加了人手，后续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哎呀，公共场合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稍微顾忌一下彼此的这个使用体验的。啊，热搜榜单第八条，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150头猪在杭州高速热到了中暑，口吐白沫了，消防员连忙浇水救助啊，保住了近20万元的小猪命。在昨天的时候，杭州临平的气温已经飙升到了31摄氏度了。塘西收费站路段，一辆生猪运输的货车行驶途中呢，出现了轮胎的故障，车辆。

林巅峰、日漫风一概鄙视，只会一种风格——厕所风。啥叫厕所风呢？除了天花板，其余全部贴瓷砖，真的是服了呀！那这还是算了啊。还有脆皮大鸡腿啊，这还低取的。他说过年回家顺风车200块钱就能够解决，非要叫亲戚来接。第二天的那个亲戚直接开口向我们借1000，至今还没有还。说啊，他是长辈爱打麻将，我们是晚辈啊，这长辈欠了晚辈1000块钱还没还，这有点说不过去啊。还有敏拔家的白则不白再说，我公公就是去年买车险，我们给他看的比他找的亲戚还要便宜300多，就觉得去亲戚那里不会坑人，结果呢啊，6个省略号点点点点点，一切尽在不言中了。阿乐再说，货拉拉200就能搞定，我老公找的朋友吃饭花了800。

考驾照，我爸找的熟人，报名费交了3000多，问其他学员给的多少，2100，熟人，呵呵。这是啊，部分的朋友觉得说是找熟人办事儿还不一定能够办好的啊。另外一派朋友呢就比较中立了，说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处事方式，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下的。像矫情的仙人球就在说，因为老一辈人没有我们这一辈这么。

被人的隐形的信息费吧，马上睡觉再说。其实我觉得可能老一辈就是这样，你麻烦我，我麻烦你来维系感情的，不然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啊多此一举的事情。 防止蛀牙再说，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尤其是在上一代人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更加需要通过欠与被欠人情来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的一个个年轻人所谓的我不需要社交，我不喜欢走亲戚，我要边界感，只能说无知无畏。但凡自己生活出点啥事儿，哪个不是哭天喊地找人帮忙的啊？你当然可以活成

关系。所以大家能够发现啊，其实老一辈人和年轻人在寻求问题的差异啊，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不能够用简单的对与错来评价吧，还是应该尊重每个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选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和大家来分享。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是的，汽车发明的。早期的街道呢，马车的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啊，路口经常拥堵相撞。19世纪，首个红绿信号灯正式投入使用。最开始的时候，只有红绿两种灯光，后期呢，加入了黄灯来作为缓冲警示。随着汽车的普及，红绿灯不断的优化规则样式，逐步的演变成为了现在规范车辆行人通行的交通必备设施。
1: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为50%，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25号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记者从医保萧山分局获悉，我区2026年度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免费体检目前已全面开启，全区预计有20万余人可享受此项民生福利。近日，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5年杭州市中小学生健康状况综合监测结果，

调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

0: 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
3: 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

0: 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

0: 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

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

0: 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3: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又大。

0: 进行一个抹台，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3: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

0: 岩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

0: 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

0: 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减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

强化源头治理、关口前移，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民情双访、矛盾排查，主动靠前化解基层矛盾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一线。要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精准对接合理诉求，追根溯源，找准症结，依法依规，合情合理，推动问题妥善解决。由点及线，由线及面，把解决好一件事变为处理好一类事，推动问题化解过程转化为补齐短板、优化治理、促进发展的过程。瓜沥镇作为萧山东部重镇，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抓实信访维稳和基层治理，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以扎实的信访工作成效夯实平安建设根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文章是科举考试背后的人情冷暖。科举起源于隋朝，在唐代比较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末，前后绵延1300多年，对中国文化心理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尤其是荣登进士榜者，将来又望封侯拜相，从此变为人上人，换谁都不能无动于衷。唐代诗人孟郊考上进士后狂喜，写了一首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人考上进士，庆贺场面风光，要在大雁塔上题字

弹尽长安花。唐人考上进士，庆贺场面风光，要在大雁塔上题字，要在曲江宴饮，还专门安排骑马游街，甚至王公贵戚也在宴会上物色女婿，可谓是备极荣宠。这种传统延续到清代，做过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人群中看见新进士披红挂彩游街的荣宠，禁不住心驰神往，想让自己的儿子也参加1893年的乡试。在唐代，如果你跟朋友一起去考进士，结果他考中了你落榜，你们俩的身份立刻有云泥之别，你再无资格和他平起平坐，进士和平民的地位相悬天壤，因此你的朋友成了你高

韦宝恒的人去拜访朋友，刚坐下，突然仆人来报，新科进士李巨星到。韦宝恒一听，想着人家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咱要是不回避，恐怕不妥，赶紧藏在帷幔后面。李巨星进来，看见两盏茶，问：“刚才似乎有客。”主人说：“韦宝恒秀才在，可否让他出来见面？”李巨星表现得很得意：“哦，韦秀才啊，既然是故人，出来何妨？只是他一介布衣，我怕他吃不消我的贵气。”韦宝恒自觉羞愧，终究没有现身。其实韦家是大族，韦宝恒的祖父、父亲都是进士。韦宝恒后来也考上了进士，又和公主结为夫妻，当了宰相。而当年比他更早显贵的李巨星

亲人之间照样体现着世态炎凉。唐代的彭抗和湛碧都是江西宜春人，还是亲戚。彭抗的妻子与湛碧的妻子是姐妹。唐德宗贞元六年，彭抗首先考中进士，岳父家欣喜若狂，广发请帖给彭抗摆宴庆贺。湛碧和妻子当然也要去参加，但上门去时却被吩咐去后面无人处吃饭，前厅多是贵人，你们的身份不合适。湛碧的妻子十分愤怒，质问湛碧，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发奋上进，今天受到这样的羞辱，还有什么脸面呢？夫妻俩一路颤抖着回家，湛碧趴在灯下写了一封辞职信，工作都不要了，悬梁刺骨，日夜苦读。庞抗听说后大笑，进士有那么好考？是人是鬼都想吃天鹅肉，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许久也没考上，穷困潦倒，当然也被岳父家歧视。有一年春天，周俊举办迎春仪式，请了戏班子唱戏，将军全家都收到了请柬，赵崇的妻子当然也跟着去了。将军见女儿穿着寒酸，感觉给自己丢脸，便下令用帘子把女儿和自己隔开。赵崇的妻

般都会马上收官。明清两代机会更多，但也永远不会如戏文里写的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八府巡案、生杀予夺，全凭自己的意愿。当然小说要这么写才能让人解气。

0: 平。
1: 家中得不到曼娘的消息，自从警察来搜查和美国小姐迁入来住起，表面上一切倒安静无事。阿飞和宝芬则打算离开北平，因为情形很清楚，只要牛怀愚和亲日的官僚想以他曾充任国民政府的官吏为理由而来逮捕他，他是随时都会被捕的。惊讶和暗香也决定逃出怀愚的手心才较为安全。这些个人的情形姑且不表，北平现在是一个真正沦陷的城市了，和自由中国完全隔绝，一切陷入混乱。

20岁到40岁之间像军人的那般人。商人通常是容易通行的。惊讶将近50，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阿飞在40以下，他特别小心，改做商人模样，戴上旧式眼镜，拿着旱烟袋，胡子故意不剃，尽量看来岁数大。他们还要带着药铺和古玩店商业上来往的书信、账簿等东西。暗香扮作商人妇，自然很容易通过。宝芬看来时髦又年轻，但是和阔气的商人乘头等车，有丈夫同行，还带着孩子，也还可以。再者，董拿秀那位美国小姐也愿和他们一同旅行一段，送他们到天津平安上船，因为知道有美国女人在场，容易提醒日本人在举止行动上要像个文明国。

墙上上着刺刀，只是在一旁看着。再往前走到三等车厢，看见乘客站成排，在上车之前正逐个遭受搜查。他们已经自己解开衣裳的扣子，一个女学生没有

他父亲递给儿子一个小衣箱，里头有商业信件等东西。日本兵看见了，并不拦阻。家里人正焦急地等着他回来时，他却和另外一些人被赶到附近的一个办公处去。他父亲曾经告诫过他，不要怕，不要慌，小心回答问题。他知道，有的立即放回，有的留上两三天，有当过兵的证据的，就枪毙了。凡是经过盘问之后，就匆匆忙忙走开时，提香很有耐性地站着，等轮着自己去回话，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也没有。等轮到他时，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去，里头有三个日本兵，各坐在一张桌子旁，脸上表情非常严肃。下面

你是蓝衣社的吗？你是共产党吗？你是英美派吗？你念过三民主义吗？你崇拜孙中山吗？你拥护蒋介石吗？你对满洲国怎么个态度？你觉得日中满应当合作吗？中国的一制一的政策对吗？你什么时候生的？你有几个姐妹？

0: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1: 惊讶的儿子打开箱子请检查，在仔细看了大概有半点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让他从一个门出去，他知道已经获得释放了。

要陪他们，直到他们平安登上了驳船，把他们送往停在塘沽的英国轮船才肯走。宝芬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安全无事，催他回去，对他这份患难之中的深厚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董纳秀是在他们开船的前一天动身返回北平，因为他担心他不在家时王府花园的人会有麻烦。阿飞和惊讶两家坐了五天的船才到上海，因为每处都停，一进黄浦江就发现一个日本舰队正停在港口，炮轰上海市区，火光闪动，浓烟蔽天。轮船在公共租界靠岸，他们住在一家

在西湖音乐节，吴莫愁担心着他20厘米的高跟鞋打滑，登台前还找来了两个塑料袋套在鞋子上。而达明一派再次合体黄耀明是又一次在西湖音乐节的舞台上过生日，左小诅咒还在台下特意为他写了生日歌，歌词写满了一张纸条。时隔5年又。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 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

0: 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秀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
0: 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秀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秀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秀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

0: 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也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

0: 进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

0: 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

0: 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西北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3。
1: 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部署要求。近日，我区召开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推进工作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杜绝运动。

0: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工作要坚决杜绝运动式、一阵风式整治行动，坚持稳中有序、稳步推进，健全完善部署推进、落地执行、业务培训、整改闭环工作体系，常态梳理工作进展，定期开展工作调度，层层压实工作职责，推动各项安全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同时要立足辖区发展实际，坚持实事求是，谋划推进安全治理各项工作，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务实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重点任务，全面排查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会议要求要加压加码推进重点工作，持续加大五项重点工作统筹调度力度，紧盯关键环节，把握时间节点，严格对标既定目标任务与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要从严从实抓隐患排查整治，深入开展全区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建立并动态更新全量风险、重点风险、重点风险管控措施三张清单，集中查处一批重大隐患，限时闭环消耗一批重大隐患，集中曝光宣传一批典型重大隐患。要提质提效抓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推进两职一白宣教，深化百万员工安全大培训，加强养老院、老年病医院等特殊场所安全知识普及，提升从业人员实操能力。要畅通群众隐患举报渠道，完善举报受理、核查处置、结果反馈全链条闭环体系，稳步推进应急最小单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总结推广应急第一响应人试点成熟经验，建强基层应急处置末梢力量，营造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的浓厚氛围。
1: 会上，区安委办通报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党湾镇、新塘街道、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分别做表态发言。
0: 我区

0: 带等，防止屋内进水。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
1: 及时躲避，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
2: 污染环境。
3: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2: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罚款呢。
3: 好吧，听大孙子的。
4: 秸秆可以粉碎还田，可以做牛羊饲料。另外，我区还有13个秸秆收集处理点，分布在各个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0: 我国大气。

0: 各镇街、各村可以统一收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萧山的声音。

0: 团长模式成为销量增长的重要动力。
1: 工厂啊，已经在萧山集周边发展了15名团长，覆盖了楼塔、岱村、林浦、义桥、新街、大江东、绍兴等片区。团长在农贸市场、小区门口、社区集市推广销售，价格更具优势。团长啊，大多是再就业人员、退休中老年人，带动灵活就业。南片团长玲玲表示，摆摊销售包子作为副业，每月可以增收近5000元。
0: 工厂计划下一步与小区超市、生鲜店合作上架产品，并筹备施家包子早餐连锁店开放加盟与直营，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覆盖面。从小操作间到现代化工厂，从门店自销到团长团购，施家包子厂在坚守品质与创新模式间找到平衡，用老底子味道与标准化生产征服市场，实现稳步发展。

0: 等部发展。
1: 目前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 3.1 亿，其中空巢老人超 1.18 亿，超70%老人需独自就医。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当下，陪诊师正从小众新兴职业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破解居家老人就医难题的重要力量，也引发了是否成为刚需职业的广泛讨论。在萧山，独居老人李爱金的经历正是无数老人就医困难的缩影。身患